0: 一起看世界杯，
1: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0: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

这一点要注意了，不要跑空。那么今年杭州西湖日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千岛湖景区啊，也是首次加入到免票阵容，将在同一天，也就是6月24号，面向全球的游客免门票开放。昨天下午的5:50左右啊，随着这个最后一门英语考试的结束，2026年杭州中考落下了帷幕。有老师爆料，考完之后，孩子们都非常的开心，跑出了学校啊，甚至候考室里的雨伞、水杯都忘记拿了。也有初三的家长说，考试这两天自己睡眠的时长加起来不超过10个小时，现在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好好休息一下。那么今年杭州中考讨论度最高的莫过于。

语文作文题和科学难度，但是关注度最高的还是要数首次闭卷的社会科目。那么昨天下午社会这门科目啊考完之后呢，关于2026杭州中考社会简单的消息就在家长群里传遍了。考后呢，不少的考生也告诉记者，觉得社会闭卷考没有想象中的难。那么对此，有初三的老师表示，从学生反馈来看，今年社会卷子比较常规啊，不算太难，但对于难度的感觉也是因人而异的，不是

简单，就人人都能拿高分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考试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省各地将按照统一标准分别组织开展这个评卷工作，那么考生预计可于6月30号左右查询成绩。温馨提醒，在出分之前，任何分数线的预测啊，即使有 AI 的加持都是不靠谱的，请各位考生家长淡定再淡定，不妨好好陪孩子在这两天啊适度的放松一下。

0: 天从民生996开始，新闻生活资讯，一键激活你的早高峰。
1: 8:11，激活早高峰，咱们来关注杨梅的事儿啊。最近不少朋友想买杨梅，可是又担心啊，之前新闻

送到你的面前。一口咬下去啊，那是只属于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啊。那么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就能够收到购买链接了。记得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直接回复关键词杨梅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桔。

前商务部重点监测78个步行街及商圈的客流量、商业额、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和 3.5%。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和童车 3C 产品认证的实施规则，那么将于今年的11月起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的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其持续的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和医疗等领域的有序开放。

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昨晚在杭州的奥体中心体育馆打响，经过四节的较量，中国男篮最终91-81力克澳大利亚男篮，热身赛取得了开门红。那么这场比赛王俊杰拿下23分六个篮板，胡金秋呢是贡献了11分，崔永熙有12分进账。那么此次来到中国比赛的澳大利亚的这个球队啊，有不少是在 NCAA 或者是 NBL 效力的轮换球员，不过年龄呢普遍不大，比较有冲击力啊。那本场比赛呢也是中国男篮集训备战世界杯预选赛第3窗口期，人员基本到齐之后的第一场热身赛。那么双方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呢，在明天也就是23号啊，还将再战一场。中国男篮届时将面对的是荷兰队，那么中国队的主教练郭士强应该会派出此战没有入选。

0: 来，有请热线上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飞哥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哎，能听到，您说。
1: 哎，目前我的车辆的话是那个上汽大众 ID4X， 然后购买于2022年的1月底，然后目前呢还是在保的状态。我的车辆呢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是我的右后轮的鼓刹嘛，然后之前的话它会异常的高温，然后当时也没在意，然后近段时间的话就是我行驶的途中的话，它就有一种就是堵车的时候你去踩刹车，然后再把刹车松开，然后它就感觉像粘在上面一样，有一种拖拽的感觉，就一种有异响，而且有时候会有那种就是那种烧焦皮味那种。
0: 你是怎么发现它有高温这个现象的？
1: 因为我在那个重庆这个地区就是堵车嘛，你首先闻到这种焦皮味，然后有的时候雨季到了之后，然后发现这个轮胎有焦皮味之后，我就去摸它，一下把手烫到了。
0: 哦，就发现很烫，所以
1: 对对对，然后浇水的话就是很快就把那个水蒸发掉了嘛。
0: 哦，

0: 就有点扯，我帮你转到厂家可以试试看，但是申请不下来，那你也别怪我。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因为我之前比较那个已经比较大的，就是它只有这个右后轮这个容许在磨损，左边的右边都没有。
0: 好，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给你转到厂家，你等我一下消息，我尽力二维拨包打包办。好，
1: 哎，好，好，行，谢谢你，飞哥。
0: 哎，好，再见。来，有请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飞哥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讲。
2: 我是这样子，就是6月14号就是在高速使用那个自驾过程当中啊。
0: 什么车型啊？
2: 比亚迪秦 L。
0: 比亚迪秦 L 啊，然后呢？
2: 然后是我自己也有点瞌睡，因为下半夜了开车，然后现在是它有点久，就是我看了气象就已经发给您那边了。然后就是有了脚刹车，完了以后就后面就又有了两脚油门，然后我是这几天问了4S店这边，然后想看一下后台数据，说

0: 是这样的，邓先生，行车动作数据这个东西是属于消费者的，没错，但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要问厂家要的，就你这件事儿，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疑点，我不愿意帮你去厂家要，
1: 这样子是吧？
0: 对呀、
1: 因为
0: 通过你的行车记录仪的你的脚步动作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先踩的刹车退出了，然后自己又踩了油门，整个连贯的动作，这一看这就是个人的动作，这不是机器的动作，机器的动作怎么可能自己踩刹车自己踩油门？
1: 那踩油门那个应该是我踩，那个可我认为是肯定是我踩了，就是那脚刹车，因为它是颠了一下，就是那个它是正好踩那个之前它不是过那个就是什么行车多少就路面有字颠了一下，它那时候才踩的。过那，他是过那，
0: 这种。

0: 我想问一下，我目前还有什么处理方式？
1: 不是。
0: 首先，你的车出现了故障，如果说选择的是事故，
1: 是事故，出现了事故，去外面的修理厂维修的话，你们首先得保留沟通记录，得有一个单据，或者说有一个文字，
0: 就是
1: 告诉对方我要的是原厂件。
0: 有，我有聊天记录发在您那个公众号上了，可能就是它是个视频，您还没来得及看。
1: 我当时
0: 如果说如果

0: 到目前为止是都在用，然后我就怕
1: 都
0: 他
1: 在
0: 如
1: 用，
0: 果
1: 除非
0: 去，
1: 你有完整的证据链，要不然这事儿确实说不清楚啊。
0: 对，我怕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平常我上下班都是家里有监控，我能一直看到这辆车是在家的，就上班过程肯定不在了。那主要是这点有点麻烦，我怕他提这个事儿。
1: 一般不太会，你又不是这么一个零部件的问题。
0: 对，是我有发你维修单，他更换了很多东西，我大概问过
1: 这个
0: 管家。
1: 你找我媒体没有什么用。
0: 那我想听您的建
1: 这
0: 议，
1: 些
0: 我应该怎么处理？
1: 维修店
0: 哎，
1: 根本不怕媒体，
0: 对
1: 他
0: 我。
1: 能干这种，这就其实这种就是骗保的事儿啊。
0: 对，一是骗保，我还怀疑他扩大维修了，
1: 那不要怀疑，把证据锁定了，你该去投诉的投诉，该去起诉的也可以起诉。这种事情媒体监管不了，因为他们没有用。

0: 这么大的声音啊？
1: 对对，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也问了很多车友嘛，他们说都没有，就说可能会有细微的一些电流声，但没有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声音嘛？
0: 对，你这个声音是太大了，这个老远都能听得到了。
1: 对对对，而且这是慢充的一个问题，就还有一个快充的话，就是我快充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在冬天快充，目前夏天是没有发生过，就是快充的时候，我车子会有就是那个蔚来汽车换电池的时候，底盘不是会有那种咔咔咔的声音吗？就是我快充的时候，底盘会有咔咔咔的声音，而且伴随着车辆会晃动，对，然后就可能会有个3到5秒的时间
0: 晃动，
1: 对。
0: 有些车辆在充电的时候，比如说它的

0: 我给你找厂家，你等我一下消息啊。
1: 哎，好好，
0: 嗯，好，再见。这个声音肯定不对啊，来，徐先生你好。
2: 哎，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嗯，很高兴能打通你电话，我就是有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可以吗？
0: 啊，你说。
2: 就是我昨天上午和我媳妇儿，昨天下午我媳妇儿和我说，就是我们那小区的，就是路过的一些无人车啊，
0: 嗯，
2: 它都不识别红绿灯，但是那条路又是我儿子和他爷爷放学必经的路，影不影响安全？我下午我都不相信，我就去拍了一个，我发到视频里了，他真不识别红绿灯，就堵了，就是滴滴的这些送货车。
0: 啊？哦。
2: 你看看，就是我就
0: 这个车，他就打着双闪就闯红灯就过去了。
2: 啊，就不过就是不仅影响我孩子的安全，就是别人，你说我这个这条路，我也不知道反馈，你说有没有危害啊？
0: 这当然有危害了，交通安全不是说他没撞到你那就没事了，他如果说这样肆意闯红灯，旁边一个大货车来不及，他想避让，一打方向，啪，把你在旁边把你给压底下去了。
2: 所以我想通过你这个力量帮我反馈一下，我觉得这么弄这么些车。

0: 慢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徐先生还在吗？
3: 哎，飞哥你好。
2: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
3: 啊。
2: 这个无人快递车它行经这个斑马线的时候一脚刹车都没踩，但是行经路口的时候有一台左转的出租车，它可能扫描到这个出租车了，它还点了一脚刹车，然后就硬生生这个红灯就闯过去了。
3: 是是是，我就说它不识别红绿灯嘛。
2: 对，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车呢是有车牌的
3: 啊，
2: 那这个应该是有管理，相应的管理政策的，这不是随随便便让他上路的，这个是有相应的

0: 对，他说人保的意思是代驾是商业行为，然后在我与人保的论述过程中，我说这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说我们车主只能去找代驾索赔，而不能走自己的保险。我现在要求走自己的保险，你给我赔付。
1: 他这个人保拒绝理赔的过程当中，他有什么条文和条款吗？又拿出什么证据吗？然后我看一下，哥，我这有聊天记录。然后5月25号，人保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叫吴鹏吴主任，人家他们的领导给我打电话，口头告知我说这个赔不了，赔不了。然后我说可以，那您赔不了，您给我根据保险法第24条，你向我下达拒绝赔偿通知书，并加给那个公那个制式的书面文书，并加给公章。然后他现在就是，
0: 跟我说这个单纯只是赔不了，不给你赔。然后他那句话是他领导说了，我就是领导说跟他说赔不了你赔不了。他拒赔通知书也不给你。
1: 对，拒对原通知书也没给你，给我。然后飞哥，你看我大概拟了几条人保的违法行为，然后我发给了您，您能看到吗？最后一个给您发的那个。
0: 啊，我能看到了。
1: 是的，很多条，那就是
0: 23条啊，全损协议签署后啊，你这个车走全损了。
1: 对，人保，是的，飞哥，那个大概预计损失，那个大概我因为我们车保额保了7万4嘛，然后维修费用10几万，然后人保说协商全损，我说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因为我比较好沟通嘛，你说怎么着怎么着，我听你的，然后他给我定损完了之后，人保的那个大案叫政委通知我定损完毕，让我带让我因为车是家人的嘛，让我带着家人签手续去，我说行，签就签，你说了算，然后签完手续以后，定损完毕之后，我认可的定损金额。
0: 然后定损完毕以后，他不给我赔了。不是，你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都对不上，你前后不一致啊。一个说是拒赔，怎么后面又走全损了？这是怎么回事？
1: 拒赔是5月，你看飞哥，我跟你讲一下，拒赔的通知之前就我们一直好好的嘛，然后他让我该看病看病，该把车拖他们定损中心，定损，我说行，可以，我听你的，我就给他拖过去了。

0: 他又然后他们自己就改变了说法，说我你们现在我不跟你说赔不了，对吧？我不不是他们改变说法，说他不给我下去赔。
1: 那后了后面就又赔了，
0: 没有赔，飞哥没有赔，到现在仍然没有赔。
1: 不是没有赔，怎么去谈全损的呢？你开始是拒赔，拒赔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不给你钱。第二个，他后面怎么跟你谈全损的？那不是开始赔了吗？
0: 然后我跟你讲一下，飞哥，这他们自己的事，我投诉他们了，我把所有人都投诉了一遍，对吧？我说你合理、合法、合规、合理的，你拒赔我，我认。你没有现在无理的这种拒赔我，我投诉你。我投诉完以后。

0: 我告诉你这个钱你不要再找我了。
1: 那对啊，定损他只管定损的呀。不是，那后面是你告诉我怎么协商的走全损。
0: 怎么协商的走全损？我想想，飞哥啊，对，五月九号我将车拖到人保产险中心之后，我跟人保就聊嘛，人保就是说损失什么大，问我走全损行吗？我说行啊，我说你就给我定呗，你看定多少钱，你再跟我说能不能走全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五月二十七号那个给我那个定完损的嘛，他五月二十五号，他跟我说赔不了，让我去走代位。然后我跟他说我不走代位，我就要走我自己保险。可能我讲的有点乱啊，飞哥，不好意思啊，就是五月二十五号。
1: 你讲的是有点乱。
0: 对，可能有点乱，因为这是
1: 最后是走代位了还是走的什么？
0: 没有走代位，没有走代位，

0: 谈好价格了，但是他没赔给你，那就没有拒赔，这个事儿就翻篇了。我的理解对还是不对？
1: 不太对，哥，因为人商那边尚未定损，人商那边我也花了很多钱，住院我也花了不少钱，尚不给定损，不给定损。那个我问人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定损啊？抽什么都给我定损？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说你去跟市场长安谈就行了，如果是带位，就代表你是无责，你无责就市场人员说带不了位，对吧？你就自己解决去。是这个原因，
0: 那
1: 可能我有点乱，抱歉，飞哥。
0: 你说的是乱七八糟的，那你今天想找我帮什么吗？
1: 就是，能不能就是你帮我曝光一下人保的这些违法行为，哥。就是第一，车误定损完不给赔付；第二，人商不给定损；第三，口头告知拒赔，不给下达拒赔通知书。
0: 啊，曝光没问题。然后呢，还想让我给你
1: 解决解决吗，飞哥？能给解决解决吗？
0: 就是让他尽快赔付你，是吧？
1: 对，一是车务尽快赔付，二是人伤尽快定损赔付。
0: 明白了，哪里的？
1: 中国。

来进行理赔。那么至于保险公司会不会向代驾公司去协商和追责，那跟车主没关系，明白了吗？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就是即使人保认为刘先生这起事故代驾应该担责，也不是由刘

0: 只有转款记录，因为都是熟人，所以就没有那个。熟人专坑熟人，那完蛋了。你只要有正常的二手车交易合同，证明这台车的正常产权现在已经移交到你手上了，那我去帮你找未来，有可能能把这个变更给你变更过来。
1: 你得有证据啊，证明你们俩是合理合情的交易的，不是你拿个登记证书就是了。登记证书还不能证明啊。
0: 不能完全证明。你得有交易合同啊，这证明你们俩是正常交易的过来。
1: 那我去补一个行不行呢？如果我跟我老板前任老板沟通，他要
0: 补一个呢，应该可以。你能补得来，那说明你们俩正常是正常交易的。

给齐名约的。这种呢，说实话，系统根本都不通，就根本查不到。你去车管那儿，车管根本查不到这东西，怎么知道你用信用贷了什么云贷啊，什么那个贷这个贷？所以买二手车的啊，不，这个不光新能源啊，买纯油的车也会碰到这个问题啊。有车主不就买了个宝马 X5 吗？纯油的也一样的，哎，无抵押贷款，就现在各种类型的这种贷款特别的多。你去车管那个，你登记证书，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说，二手车购买一定要签交易合同，就合同当中写的清清楚楚的，我多少钱买你这个车啊？有无贷款、过户、所有的手续、你的所有的权益，全部都要写在合同里面。万一有问题，你打官司还能扳得回来，

0: 去领这个补贴，你就看到了这个风向之后，你猜现在为什么会要这样干？为什么？
1: 就是国家全力推这个新能源。
0: 那么在全力推新能源的时候，你现在还去选一台油车，那你觉得对还是不对？
1: 我不是说必须选油车，我就是我不太懂，我就是说有什么合适的都可以，就这个价位的。因为我这台车呢就不怎么用，因为广东最近一直在下雨，有时候我在忙老婆上接孩子，我太麻烦，所以说我就再买一台让他自己去接了。
0: 你是买个轿车还是买个什么东西啊？
1: 都可以，我没什么要求的。
0: 那你同价位当中插电式混动，你如果说家里已经有台纯电了，买台插混，万一到时候纯电不方便的时候，插混不是也可以，对不对？你要轿车的话，

啊。那么第二个信息就是透露出来了，现在的经济下行啊非常严重，明白了吗？看懂了不？就是今年的一月份到五月份，中国的汽车整个产能过剩，导致很多汽车的销量

0: 你是戴了耳机了还是什么东西？
1: 啊，那我把耳机摘了。
0: 编辑，能不能你进线的时候过滤一下，就声音不好。
1: 我先把蓝牙摘了吧。
0: 可以了吗？
1: 能听到吗？
0: 好了，你先说什么车碰到了什么事儿啊？
1: 哦，我是那个问界 M 八，是我是使用那个智能辅助的时候呢，它就在那个移动测速点的时候被测速了三个时间段。
0: 什么意思？你用问界的 M 八？
1: 啊，对，我是用智能驾驶的嘛。
0: 啊，辅助驾驶过程当中，
1: 智能辅助驾驶，对。
0: 嗯。
1: 在那个三个时间段呢，是第一次是2026年1月23号
0: 啊，
1: 那个下午的三点过九分、
0: 嗯、
1: 啊，
0: 嗯。
1: 第二次是2026年3月5号1:40，也是下午1:43。
0: 嗯。
1: 第三次2026年3月15号2:46，三次呢被那个移动测试点呢都测速到了，被记录到了，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是限速60迈，但是不超过。

0: 他测出来你是74。
1: 对，他那然后那边交通管理大队他说这条可以帮我清除掉，我说清除我一条，我说我没有必要干，是不是？
0: 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呢，就是测速仪可能会有误差，第二种呢，就是你的车速会有误差。但是我看了你这个路呢，是一个正常的道路，这个情况下呢，你的车速有误差的可能性很低。另外一个呢，实际你在驾驶过程当中的你

0: 还是不管用的话呢，我很暗示的跟你讲啊，
1: 嗯，
0: 就是你别重复啊，重复我直播间可能就给炸了啊。
1: 明白。
0: 不停的去唱歌，唱哆来咪发骚，哆来咪发骚，不停的去唱。
1: 这个我也唱过。
0: 唱过，结果是什么？
1: 他叫我去申诉，去那个找诉讼。
0: 对，你申诉完了，一直没有闭环，不停的去唱。
1: 嗯嗯嗯嗯。
0: 不停的唱，不是他给你打回来之后你就不唱了，因为按照所有的地方上来说，这个哆来咪发骚是必须要回复和闭环的，只不过每个地方不一样。比如说像杭州，特别特别快，行动速度特别快，非常快，它必须形成闭环。不形成闭环，这个相关部门就会被问责。你明白了吗？
1: 哦哦，
0: 你是哪里的？
1: 我是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的。
0: 江西是九江
1: 市。
0: 江西省九江市。
1: 修水县，
0: 什么什么水县？
1: 修水，
0: 哪个
1: 修理的修啊？修理的修。
0: 哦，修。

0: 本来还有一种方法的，就是嗯哼哼哼，应该也可以。但是小地方呢，你这种事儿都很难弄。
1: 嗯，
0: 这样吧，我先给你做个视频试试看吧，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以前呢，你看像我们这种都是官媒啊，我们监督就监督，我们报道就报道，我们是完全可以去监督这些部门的。能听得懂吧？
1: 听懂听懂，我以前
0: 我们是官媒啊，是可以去监督这些所谓的嗯哼部门的啊。但是呢，现在呢都变成融媒体了，你发到抖音上，发到那个视频号上，抖音不管了，抖音说啊，你敢去监督嗯哼哼，好，那就

0: 三分钟视频可能也打不开是吧？三分钟太大了，缓冲哦，有一个三分钟打开了，第一个三分钟打开了。
1: 三分钟就是开着双闪在路边停着，
0: 对，
1: 这个是，它是跟上一个一分钟视频是接的，先看一分钟的视频，一分零八秒那个。
0: 嗯，一分零八秒的哦，怎么了？
1: 一分零八秒，那时候车机包死了。 然后我之前出现过问题，我给客服打电话，客服告我重启车机，知道吧？然后我把车停到路边，我去重启车机了。这个时候我挂着P档，然后打着转向，我在那停着，停着摁那个两个小钮重启车机，咱们拉到最后重启车机之后，就是第二个三分钟视频，它直接重启完自动开启挂起D档，自动开启这个辅助驾驶了，然后自己开走了。
0: 啊？
1: 自己开走了是吧？
0: 什么玩意儿？你自己没操作，他自己走了？
1: 对，我都不知道，后面大车打喇叭，我才知道车开走了，我在低头回微信呢。

0: 没了。门打开过，
1: 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当时我是想过这个问题，我说当时我又没在车上，我下车了，他能不能开走的？我说
0: 那如果说下车他也开走了，那这乱套了。他等于说所有的安全冗余逻辑都没给他把关呢。
1: 对呀、啊。
0: 嗯。
1: 完了，就是这个 AB 不触发这高速120差点撞车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应该给我个说法。
0: 对，不是那个呢。本身就是蔚来啊，乐道啊，它的辅助驾驶能力呢本身就不好，在同类当中呢，魏小李当中它算是差的。但是呢，刚才你那个情况也确实挺惊险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它都没有识别，这说明它这个辅助驾驶的能力确实是很一般的，
1: 很拉垮。
0: 对对，确实比较拉垮。那这个拉垮这个事情只能等它升级更新，这也没什么好办法。

0: 对不对？你保险按照5000块钱来算吗？
1: 保险是4400。
0: 那4400嘛，我就按5000来算嘛。你说这两样加起来10000多块钱吧？差不多。那9万多减1万多。啊，多少钱付的？多少付了多少？
1: 90200。
0: 90200减1万多嘛。最后给你开票开了多少钱？
1: 65000。
0: 65000，那差一点点，那差的那一点点是什么？来来来来，这个江西华捷的展厅经理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2: 哎，你好。
0: 他说给你们给他少开了啥？
2: 这个客户叫什么名字？我这边的话都没有。
0: 刘先生，您全名叫什么？
1: 刘雄斌。
2: 刘雄斌。

0: 头，会有一种万籁俱静。
1: 那个，来，边家，那个刘先生还在不？
2: 在。
1: 刘先生，你要觉得不对呢，这个事儿我觉得偏差不大，可能会有一点偏差。你去当地的税务局去举报投诉他们。
2: 就是他们是直接说华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我们也说过的。
1: 那对吗？那你找来找我干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单据上分别交了多少钱，保险多少钱，购置税多少钱，送了些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给我，你就说人家给你递开发票了，这怎么算呢？

0: 碰边上了。
1: 啊？他从哪儿取的电？
0: 就是，那怎么说？就是在国家电网上。
1: 嗯。
0: 是供电局的，还有联合猫的叔叔一起上这儿把家的电表拆走了，导致家里已经现在好几天没电了。
1: 哦，

0: 你单独装的这充电桩，它不是有单独有个电表吗？
1: 没有电表，它跟家的电表接一起了。
0: 哦，从家里取的电。
1: 对。
0: 所以你没发现这个电费的异常？
1: 对，我的车一共才跑了6000公里，我是混动的车，因为我没有充几回电，我就发现没发现。
0: 那现在涉嫌你偷电，大概所谓的这个涉案的这金额大概是多少？多少度电？
1: 嗯，我已经问他了，一共金额是4100元。
0: 4100元？
1: 对。
0: 这是不是罚款？就是纯电费就4100元？
1: 不对，连罚款，3倍的罚款，连电费。
0: 我在想，4000那得多少度电？那这多少度电知道不？
1: 嗯，多少度电？我在另一个手机，他给我算了，我照相片了，说我多少度电？
0: 罚款3倍，等于说？
1: 对。
0: 4000
1: 电费是。1000多乘以3倍的罚款。
0: 哦，等于说是补1罚3。

0: 对。
1: 那你得给我看一下，你这个取电到底是怎么取的，才能证明这当时是师傅给你安装的，不是你自己调的呢？
0: 这个取电的，他这个我给你发的那个图上不是有那个他取电的画的图？
1: 画的图是取电点儿，
0: 对，
1: 是这是写了个什么3×6平方，一个是线材，一个是 PVC 管儿，11米，一个是8米，然后加漏保，然后是电箱啊。那他这个没有用啊。
0: 他这个安装方案这块不有一个吗？
1: 不，我安装方案跟你实际安装是两回事。我问你啊，
0: 嗯，
1: 你们家

0: 我们旁边他接在二层上了。你们家的电表在一层？
1: 对，二层有一个，我也不明白，好像是主开关是主线。那怎么整命他不是你接的呢？
0: 这个他只有他画的这个图，还有这个供电局给我，他让我拷贝一个录像，就是他拆。

0: 是这样子的，那就是他给你安装错了了。
1: 他不承认。
0: 联系过这个人了？
1: 对，现在这个人他已经不干了，不跟这个京东合作了，他现在就是把责任全推给我了。
0: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他二楼的这个取电口跟你们家的那个电表中间有多少距离？
1: 有五米以上。
0: 五米以上？
1: 对。
0: 那只能证明就是你这个

0: 那这事儿，你找我干嘛呢？
1: 我就想问一下，比亚迪是不是我在比亚迪买的车？比亚迪应该管我。
0: 比亚迪，对，充电桩是赠送的，服务呢是他包办的，比亚迪委托京东服务来给你

0: 那取电总得找表吧？他找不到表，他那取电那个位置附近有表吗？有表，他就是接的家用电表上了。接谁家去了？
1: 接我家了。
0: 不是接你家了，怎么没电表没走啊？怎么判你偷电呢？
1: 接的我家的电表上不是，它又好像是又走了一个什么线，这工电局说就是偷电了。哦，不光是你刚才给我看的这张图纸上的有十一米和八米的十米十一米的线，八米的 PVC 管，还有单独的走线。怎么走的？它就是在我家。
0: 电表上好像是接了一根线，完了绕过去了，又接到电网上的线了。
1: 这事儿，那李先生，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啊，那指定找不了比亚迪，也找不到京东服务。如果说是

0: 没找到啊，我那没办，那你没找到，我这没办法跟人核实了，高先生。
1: 我已经在找了，我现在在房。
0: 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找到了，你给编辑来，切出去给编辑。这事儿这复杂了，这我这我变成福尔摩斯了，我这也判定不了啊。电工理论上来说，他接哪儿跟他没关系，不是说比如说接了这儿，电工能够赚点钱，这个逻辑讲不通啊。那就是电工接错了，或者说电工理解错了，说电表的时候说错了，说这个是我们家电表，那也有可能。所以说要看他飞线到底怎么飞的，他这个线是怎么接的，才能知道这个电工到底是怎么弄的呢？因为接哪儿其实跟电工没关系，电工没办，理论上来说，就是作案呢，他得有作案动机吧？那电工。

0: 几月份几月份的那个截图啊，电费的截图啊，
1: 嗯，
0: 我分析出来我该找比亚迪的，我再去帮你找比亚迪，好不好？
1: 好的。
0: 我该找京东的，我去找京东去。你先把这个东西证据拿过来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后台发给我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见。他不是啊，他如果说是单独的一个表，我一直偶尔在用充电桩充电的，但是呢电费我一分钱没缴，那我肯定会发现了。他是并表的，他的充电桩接的线是接他家里的，那家里你不可能不用电，家里平时也在用电，是不是？那你就算不太清楚你的充电桩到底有没有用电了，不仔细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来，有请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2: 哎，我这个事，我大概复述一下事件哈。
0: 嗯。

0: 我不清楚是巴掌还是拳头。
1: 我也没看清楚这到底是巴掌还是拳头。
0: 对。
1: 就是那你那这事儿你来找我干嘛呢？
0: 人保一直冷处理，然后我想。
1: 不是冷处理的问题啊。如果说他打人了，这个是犯法的。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对。
1: 那你这犯法的事让犯法的处理啊，我帮你去处理保险公司的事啊，那该理赔的理赔啊。你们现在是理赔额产生争议了还是怎么着？
0: 对，因为他们因为理赔金额产生了争议，然后讲你讲不过就把我人给打了。
1: 他不管怎么样，那你动手这事儿肯定不对啊。
0: 对，所以说人保现在很强势啊，然后就反正就找我公司给我施压，然后反正也不联系我处理，然后医药费他们也不赔，什么都不赔。
1: 啊，你不是说医药费已经赔了吗？
0: 赔了一部分，没有赔完。
1: 大概医药费多少钱？
0: 医药费一共大概是8000多到9000多块钱。
1: 啊，医药费8000-9000。
0: 嗯，
1: 那么那个什么费，这个车辆的损失大概车损大概多少钱？
0: 车辆的损失他们去找我们公司领导，然后我们公司领导说了3500块钱，然后我这里跟。

0: 明白了吧？嗯，好，然后是这样的哈，主持人，因为您能够看到，您看那个视频，他手一下子捏着我的那个脖子，他不是搭着我的肩上，他是捏着我的那个脖子，您看一下。
1: 嗯嗯嗯，我看明白了，就是他整个做法欠妥，但是你们这个也属于啊，有因有果吧，啊，但打人肯定不对啊，你电话。

0: 有两次报价说要求赔偿是超过10万的，啊，这个最终就是交给叔叔来处理吧，这事儿我们不好处理，啊，我们不是执法机关，我们可以对于一些事情进行监督，但是不能执法啊。
1: 车用车很烦恼，汽车知识不可少，有趣有料的汽车服务节目拜托了老司机，轻松问快乐答，深入浅出让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拜托了老司机。大家好，我是老司机飞哥。
1: 大家好，我是老司机曲野。
0: 两个老司机和大家聊天了啊。
1: 哎，对。

0: 大洋彼岸都没有几台自驾车
1: 啊。大洋彼岸有说加塞儿就加塞儿的吗？对不对？你没我们这个交通复杂，是不是？
0: 大洋彼岸，
1: 大洋彼岸有我们重庆这种路况复杂吗？
0: 那肯定没有。
1: 一会儿从楼里穿进去，一会儿从山上又出来了，
0: 你都不知道在几楼。
1: 大洋彼岸的还。
0: 那理想的高管最后的这个点睛之笔来了。
1: 哦，他说什么呢？
0: 他说最主要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理想啊，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啊，我们的马赫芯片如果正式上线以后啊，
1: 是
0: 我们的大模型，
1: 哎，
0: 即将对齐特斯拉。
1: 好
0: ，FSD V14。
1: 火
0: 啊，意思就是说他马上也要进入第一梯队了。
1: 他就是变着法的说，我接下来马上就第一了啊，除了特斯拉。

0: 辅助驾驶没进行兜底吧？他兜了吗？没兜底啊，
1: 兜不了。
0: 他数据都不给我们，不给别人看，你不给车主看，你看他兜个毛线底啊？
1: 遥想去年
0: 啊，遥想去年
1: 说这个 FSD 不是当时传的神乎其神吗？
0: 啊，神乎其神。
1: 刘璐老师上北京路上测了一把嘛？
0: 啊，对，
1: 结果驾照吊销了。
0: 对，这是吗？连扣分带罚款的，
1: 哎，
0: 是不是？就是别把国外的东西看得那么神。
1: 是，
0: 当然咱们也得客观看待啊。
1: 嗯，
0: 就是国外的有些品牌呢，有他们优秀的东西，
1: 那当然了，
0: 值得我们去对标和学习，这个没错。
1: 哎，
0: 但是呢，别就是借着这些东西去夸自己，变着花的去搞宣传、搞营销，这就让人
1: 不会政策嘛。
0: 哎，我建议大家啊，
1: 买车的方向，你看看硬件啊、软件啊，包括智能化呀。
0: 我还是这句话啊。就是车呢，对于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
1: 是
0: 非必须，
1: 哎，
0: 你就别急着赶着买。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接下来呢，技术迭代速度特别的快。
1: 那是，
0: 接下来还有更好的产品等待着大家呢。
1: 太多了。
0: 但是如果说你刚好到了，你说哎呀，我必须要买台车了，
1: 必须得有车，
0: 那就活在当下。
1: 对
0: 啊，该出手就出手。
1: 电表别接错了啊。
0: 对对，就
1: 到时候接主线里面偷电。
0: 这是我头一次碰到一个他偷电的。
1: 我刚接他电话，我问了他好多好多问题
0: 啊。你问了很多，
1: 我也没想通
0: 啊。
1: 第一个我问他，你们有物业吗？
0: 啊，对，
1: 你肯定要先经过物业嘛。他说我们小区没有物业，都这么装
0: 啊。
1: 那我说你们都接主线上了，就你一人赔钱嘛。他说他们都没有接主线，就我接主线。我说你们小区的人真缺心眼儿啊！
0: 啊，
1: 给国家电网赚钱吗？
0: 啊，
1: 不独立电表，都接自己入户电表上面。
0: 是，
1: 那你这一年下来还不得要第二阶梯、第三阶梯去了？
0: 他这个金额还好，不算大。
1: 对对对，
0: 他要是上万的话，估计他得进去了。

0: 那你这一年下来还不得要第二阶梯第三阶梯去了。
1: 他这个金额还好不算大。
0: 对对对，
1: 他要是上万的话估计他得进去了。
0: 到了一定的额度了，飞哥是吧？
1: 是不是？
0: 所以想不通啊。
1: 有些老小区啊，确实是没有什么物业的啊，
0: 是
1: 就一个看门的。
0: 对对。
1: 那电表呢，有些都乱接的。但是呢，确实我觉得不太像是刚才这个哥们儿，不像是偷电的。
0: 对对。
1: 因为偷电呢，你说
0: 偷两年才来收，
1: 他怎么也得把他接回去吧？
0: 那肯定的呀，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哎，
0: 胆子我觉得没那么大。
1: 我觉得
0: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1: 我觉得肯定是有可能是接错了。啊、
0: 对对对，
1: 说错了，表达错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
0: 我觉得可能是接错了。
1: 偷电的可能性不大，偷电为了这点电费是不是？
0: 那不至于吧，啊、对吧？你是
1: 啊，不是我。不过呢，就自从买了新能源车之后啊，
0: 格局都变小了。
1: 对，我格局也变小了。我很想去薅电，
0: 对
1: 你知道吗？
0: 他在家都不充电，
1: 对
0: 他都跑单位充电。
1: 哎，对对，我都在。
0: 因为我们单位给了几个那个这个，
1: 我们单位呢，停车场里面有免费充电的地儿，
0: 16A 的。
1: 哎，对我们俩
0: 3.3千瓦，
1: 我们俩呢就经常喜欢到单位再充，
0: 哎，
1: 在家里不充。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有些时候下班了
1: 啊，
0: 看电还有5%呢。
1: 好家伙，
0: 等到晚上12点才回家，
1: 火
0: 必须充满了才回家。
1: 没错，
0: 哎，
1: 经常这样子，
0: 的确是，
1: 啊、就是
0: 格局变小了，
1: 格局变小了、哎。用了电动车之后啊，大家也会发现一些东西啊和乐趣。也是挺有意思的事儿吧？
0: 是的
1: 啊，
0: 嗯，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最近家用轿车市场啊，有一款爆款车型强势出圈了，
1: 哎呦，
0: 省油耐久啊，油料上汽荣威 i6 上

0: 为 i6 啊，首先要夸的就是它这个极致的这个燃油经济性，
1: 哎
0: 啊，就是省嘛，
1: 是啊，
0: 就新车搭载的同级别当中最强的是1.5升的这个缸内直喷的全铝的发动机，
1: 哎，
0: 这个与涡轮增压发动机呢同源的是350瓦的这个汽油直喷的这个系统，
1: 那让雾化呢就是做得更好，
0: 嗯，
1: 让燃烧更充分了，
0: 是
1: 实现了高性能与低油耗的一个完美平衡了。
0: 对
1: ，WLTC 的油耗每百公里才5.96升，
0: 对，
1: 同级领先，实测平均油耗低至每百公里只有4.26升，
0: 啊，这个全面是优于同级别当中车型了。
1: 对，
0: 这也是算是妥妥的这个家用的省油神器了。
1: 哎，那不止省油啊，该车的动力表现也十分的亮眼啊，
0: 啊，
1: 推重比领先同级，
0: 是
1: 响应迅速。

0: 16万公里的最强的一个耐久测试。
1: 对，
0: 再加上这个德系的啊，同源的叫激光焊接技术，
1: 是、
0: 啊、那品质呢是扎实而且很抗造，
1: 哎，
0: 真正是做到了呢省油耐久，而且是经久耐用的。
1: 那么配置方面呢，荣威的 i6 诚意拉满了，既有同尺寸当中啊、
0: 嗯、
1: 最大清晰度的15.6英寸的 2.5K 的超清大屏啊，
0: 是
1: 同级最强的高通骁龙的815的芯片。

0: 的动力总成呢，还是终身质保这种多重福利了，
1: 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买家用轿车的朋友，一定要到店去试驾体验一下。
0: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要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再见。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我的莫高窟，我的丝绸路。

0: 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好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996，
1: 好中国，潮生活。

远方。各位，这个杨梅季有没有人给你送杨梅呢？或者有没有吃到味道特别好的杨梅呢？今天早上我就吃到了特别特别好吃的杨梅，巨大的像乒乓球一样大的杨梅。哎，今年好像鲜梅是特别特别的出名。那说到鲜梅，我们要提一提叫做来自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叫神仙大农，这个品牌的冬葵杨梅让你100%放心哦，非常之大，大的跟乒乓球那么大小啊！每天凌晨4点钟开始采，采了之后呢，下午5点之前全程冷链直发，一路保鲜到家。我们现在有3款45粒的实惠精选装，89块钱；36颗的品质甄选装128，27颗的高端贡品装168。那礼品呢，你就送送礼啊，就比较好看。那想实惠一点呢，你就吃那个45颗，89块钱的，这个最划算。哎，说到杨梅就觉得唾液先开始分泌啊。咱们这个江南的，我们这边的人对于杨梅的热爱，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这么多年的感情积累，哪有一个黄梅季能够不吃杨梅来度过的呢？所以各位可以考虑一下，来买一下我们的杨梅。我们的杨梅呢就是非常的方便，发杨梅两个字到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你先看一看购买链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反正哎，买过吃过的都说不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六十秒能做什么？
1: 支付宝到账，
2: 钱到账了，
3: 兄弟们开工，
4: 都洗干净了，快去取出来。
2: OK， 搞定。
0: 六十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六十秒还能做什么？
5: 是否确认转账？
0: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在转账前多确认。
6: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7: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我是窦骁。中午12点，吃完饭别久坐，记得溜达一会儿，不长胖哦。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
3: 么？FM 九九六，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还没有买杨梅的话呢，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一款真的是不要错过，这就是来自于台州仙居官方区域品牌神仙大农的冬葵杨梅，让你百分之百放心。作为仙居官方认证的注册品牌，产地直供，品质严选，靠谱有保障。果农呢是全年的悉心管护，足足365天用心的栽种，却只留下短短的30天的品尝窗口期。每一颗杨梅乒乓球那么大小，而且是早上凌晨4点趁凉手工采摘，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本味，下午5点全程冷链直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三款让你选，45颗的实惠精装89块钱，36颗的品质甄选装128，27颗的高端贡品装168。那礼盒当然是精致大气啊，但自己吃的呢，我觉得清甜过瘾啊，就出来买45颗的这个也很划算了。哎呀，说的有口水流出来。快递发货也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就能收到购买链接。来看一看这个杨梅，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本位，下午五点前冷链发送到你家。有三种规格可以选，45颗实惠精选装仅售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块，27颗高端贡品装168块。那礼盒包装的精致大气，自己吃呢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自己吃也很开心啊。快递发货迅速，就让这一季的杨梅新鲜度最大限度的保留到你面前，一口咬下去那感觉啊。所以说现在就发送杨梅两个字到我们浙江 FM996， 也就是我们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民生996微信公众号后台。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山河带君还》。

0: 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

点邂逅新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准时上线，复古金曲、潮流新歌轮番播放，多元音乐风格，承包你的午后听觉盛宴。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段旅程。

0: 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4: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5: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民生九九六，关注我们下午板块的动感节拍。继续和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

庄选啊，然后是89元，还有是36颗的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的高端贡品装168元。然后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说可以大家这样买，一个呢就是买这个精选装45颗的，这个量比较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27颗的高端贡品装啊，或者说是这个甄选装，这样的混淆着，然后大家都是品味品味，看看这个区别有多大啊。另外呢也是要感受一下顶级的杨梅的口感，你想想每年就这样一次嘛，我们总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就是礼盒包装呢也是非常的精致大气哦，大家自己吃也行，送礼也行，然后快递呢也是迅速发货，就是为了让这一季杨梅的新鲜程度最大限度的保留送到各位的面前，一口咬下去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儿。马上来关注民生996，回复关键词杨梅三款的规格，大家可以马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下单。那我们说在新鲜当中啊，去品味这一季最该有的味道。

后不必匆忙，音乐自有温柔。 FM 99.6 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迷声九九六，下午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

射进敌阵的胸膛，我看见狼牙山五壮士依然砸枪跳崖的英勇悲壮，我看见湍急的江水宁死不屈的八位女战士。完毕。臣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我湿润的眼眸凝视着哭泣的鸭绿江，悲痛的白山黑水，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凄婉的歌唱。这时我听见振聋发聩的吼声，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奏响了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哦，这是一个民族誓死抗争的绝唱，我无法忘记杨靖宇、彭雪枫、佟麟阁、张自忠，每一个名字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曲爱国之歌，荡气回肠。

0: 现在的孩子都会有很多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思维，然后现在你看六年级的孩子就会这么懂事了，那祝你成功好不好？
1: 好，
0: 当了董事长到时候再来做客我们节目好吧？
1: 好。
0: 那今天你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什么？
1: 青春中国。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听我们未来的董事长跟大家来朗诵青春中国。
1: 用茫茫的夜色作墨，用创意的土地作纸， 这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这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伪作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他们的呐喊如一阵阵惊雷击荡着这昏聚的土地，他们驰骋疆场，他们英勇杀

0: 们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见了他们嘹亮的歌声。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中国，我要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为你画一幅画。中国，我要用太阳金色的语言为你写一首诗。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希望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希望的中国，这就是腾飞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啊。确实很有感情，然后也很充沛的在和大家来分享。那今天也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希望下次有机会，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就是梦想成真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客好不好？
0: 好。
1: 嗯，好，谢谢你。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依然是民生996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六位小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自己满意的朗诵作品。接下来我们又有一位新的小嘉宾走进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何家欢，今年上

0: 三年级了。哎呦，这个名字特别容易让人记住，合家欢，好喜庆的名字，好有福气的名字，谁给你取的？我哥哥的老师给我取的。哦，哥哥的老师给你取的，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想让我宽欢乐乐的成长。哦，所以你是有一个亲哥哥的，对不对？
1: 对。
0: 他几岁呀？应该18岁了。哦，18岁了，你俩吵架吗？不会。
1: 因为他比较疼你是吗？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0: 有一点紧张。
1: 怎么有一点紧张呢？

0: 好听，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什么？请把我埋得浅一点。这是一个讲述什么故事的作品？悲惨的。悲惨的是吧？好，那我们先来听你的作品展示，有请何家欢。
1: 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和她的母亲一起被关在集中营里。一天，她的母亲和另一些妇女被纳粹士兵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她的身边。但当小女孩问大人她的妈妈去哪里了，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回来时，大人们沉默着 流泪了。后来实在是不能不回答时，就在想

接一首地唱着，像清风一样在阴沉的集中营中吹拂。小女孩没有等到妈妈回来，就在一天清晨被纳粹士兵用刺刀驱赶着，将她和数万名犹太人逼上了刑场。刑场上早就挖好了很大的深坑，他们将一起被活活埋葬在这里。人们沉默着，死亡是如此真实地逼近着每一个生命。面对死亡，人们在恐惧中发不出任何声音。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纳粹士兵残酷地推下深坑。当一个纳粹士兵走到小女孩跟前，伸手要将她推到深坑中去的时候，小女孩睁大漂亮的眼睛对纳粹士兵说：刽子手叔叔，请你把我埋在浅一点好吗？要不等我妈妈来找我的

0: 我叫陈新佑，我今年九岁了。
1: 声音很洪亮，九岁了，那是上三年级。
0: Yes。
1: 哦，平常那个课程忙吗？
0: 不忙。
1: 不忙啊？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0: 很好。
1: 很好啊，特别有自信。那你最喜欢学是哪一个门类的课程？
0: 数学。
1: 数学为什么呢？
0: 因为数学我自我觉得很简单，因为我每次在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会认真听讲，所以我自我觉得是数学是非常的简单的。
1: 哦，因为简单又觉得很有获得感，对不对？
0: 还很有趣。
1: 哦，还很有趣。那我要向你学习了，我上学的时候数学是最不好，成绩最不好的一门了。那你除了数学以外呢，还喜欢哪一门课程？
0: 还喜欢美术。
1: 啊，美术为什么？
0: 因为我感觉每幅画都可以充满自己的想象力，非常的也非常的有趣。
1: 哦，就是你喜欢有趣的事物。那今天咱们来录音这个事儿，你觉得有趣吗？
0: 也很有趣。
1: 也很有趣，所以你也很喜欢是不是？看我们现在已经露出了灿烂的笑脸了啊。那你既然喜欢这么有趣的事物，那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0: 一会儿就是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又想做那个，反正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1: 嗯，那你想想这一会儿你想做什么呢？
0: 做一个工程师。
1: 什么类型的工程师？
0: 武器类型的工程师。
1: 也很有趣。
0: Yes。
1: 好棒啊。来，那接下来就要来展示你今天带来的作品了，叫什么名字？
0: 中国军魂。
1: 它是讲述什么的？
0: 它是讲述一个关于军人他觉得不能自退缩的一个故事。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你的表演。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今天的第五位小嘉宾，来和大家打做个自我介绍。
1: 我叫叶红，今年10岁了。嗯，10岁了啊，很文静的一个女孩子。有什么爱好吗？平常？画画。也喜欢画画。嗯，那你有一些什么绘画作品吗？
0: 画一些风景什么的吧。
1: 喜欢画风景，为什么喜欢画风景呢？
0: 因为感觉画出来就能一直看吧，感觉很好看。
1: 特别喜欢啊。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什么？

0: 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难了？是因为父母带着你看吗？
1: 嗯。
0: 哦，就喜欢那个乒乓球竞技的感觉，对不对？
1: 嗯。
0: 啊、哦，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作品展示环节了。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1: 那支钢笔。
0: 好，那我们开始你的表演。
1: 2018年3月28日，20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骨回到了祖国，挺拔的礼宾，怀抱着用国旗覆盖着的棺椁，缓缓走下飞机的舷梯，在其中一具棺椁旁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2: 来吧各位，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盼了一整年的杨梅季

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关注好之后呢，就回复杨梅两个字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记住回复杨梅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就能够收到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的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大家可以赶紧发送关键词来了解我们这个严选的杨梅到底怎么样啊，相信会让所有人都满意的。

0: 市井巷陌的人间，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为世预赛第三窗口期关键战做最后的冲刺。那么从昨天开始，这个热身赛就已经是打响了啊。中国男篮将以更加完整的阵容，通过高强度对抗不断磨合，为后续的硬仗打出清晰的攻防基调。那么中国男篮的这个集训大名单在之前也是出炉了，备受关注的杨汉森、王俊杰等主力将会携手多位新生代球员这个来打这个热身赛啊。所以说这一战呢是很多人都期待的。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很多人关注的杨汉森是明天这个比赛啊。在昨天呢是进行了中国男篮和澳大利亚男篮的比赛，今天呢是进行澳大利亚男篮和荷兰男篮的比赛，这个明天23号就是中国男篮和荷兰男篮的比赛。那么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这个非常关注啊，喜欢篮球的话，这样的比赛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送了票啊，也希望领到票的这个听众啊，都能够在现场看得非常开心。

其实呢，你如果挑桃子，不能只看红不红，保存桃子也不能一买回家就塞冰箱。那么我们就从挑选、保存到健康吃桃啊，一次性讲清楚啊，该怎么去选桃、吃桃。相信大家买桃的时候呢，很多人第一眼被颜值吸引啊。当然，这个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看，哎，这个桃子够不够红啊？包括我也一样啊。但其实一颗桃子它是不是成熟美味，不只是看红不红，主要是三看一摸一闻。第一看品种，有的人喜欢脆爽可口，有的人喜欢软糯爆汁，那么就要选对品种。通常情况之下，喜欢爽脆口感的，你可以选鹰嘴桃、油桃、雪桃、九宝桃；喜欢软糯口味的，水蜜桃、部分的蟠桃或者部分的黄桃。

买好之后该怎么保存呢？很多人说我买回来不就保鲜吗？直接塞冰箱，这个要注意了，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可能还毁了它。科学保存，你可以这样做，认认真真买回来之后啊，挑好之后要注意以下细节啊，去除桃毛啊，这个是有技巧的啊。要怎么弄呢？就首先你买回来你要去除桃毛，有些人特别是对这个桃毛甚至还过敏啊，这个把桃毛啊通过这个清洗干净啊，用水冲啊，同时用手呢轻轻多次的搓揉啊，那么也可以把桃子浸入到淡盐水中啊，然后呢轻轻的搓揉把这个绒毛啊给洗掉啊，然后这个浸完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啊问题就不大了。如果是硬桃呢，也可以用干净的刷子稍微轻轻的刷一刷。那么很多人呢会甚至用小苏打来搓洗啊，不要啊，这个对桃子表面呢会让它变黑啊，所以小苏打这个方式是不大行的。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个洗完之后啊，那么你其实可以放起来这个冰箱储存啊。当然大家如果吃桃呢，这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

一口咬下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鲜味。那么大家怎么去购买呢？也很简单，一定要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民生996，记住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后台回复关键字杨梅啊，回复杨梅两个关键字就能收到购买链接啊，注意是这个发送杨梅啊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就能够直接收到购买链接，大家可以点进去先看一下你是不是需要啊，是不是诱人，绝对诱人，你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啊，赶紧回复关键词杨梅直接下单购买最新鲜正宗放心的鲜居大杨梅。

个字就能收到购买链接。注意啊，先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回复杨梅两个字就能收到购买链接和图片。你可以先点击链接看一看啊，什么情况啊，要不要买，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这个呢反正就照顾到了大家所有的杨梅的需求，从自吃对吧89元，到送礼128元或者168元，送亲朋好友都有的选，包装也很大气。所以说大家呢有这个需求或者自己想吃，可以赶紧发送杨梅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

0: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

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来吧各位，欢迎回来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了啊，最近顶级球星们正在社交平台上接连霸榜。问题来了，站在绿茵场上的顶级球星们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大家好奇啊，包括他们赚多少。

梅西过去一年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有意思的是，他的收入结构十分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一半一半，7000万，就是通过打比赛的收入，还有那个商业收入，就是不是代言呐、各种啊，反正就是一半一半，7000万。赛场收入方面，梅西在2023年拒绝了沙特豪门利雅得新月10亿欧元的天价邀约，选择了加盟迈阿密国际。当时呢，很多球迷不理解他的选择，直到近两年，大家才明白梅西是在做一笔长期的交易。他更看重合同里隐藏的股权，分成长期的权益。根据美职联公布的薪资信息，梅西的基本工资是1200万美元，保障性补偿金是2045万美元，但是另外还有这个分成。通过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跟阿迪达斯、苹果 TV 这样的平台的专属分成协议，实际上根据迈阿密大股东透露啊，他的这个梅西的年收入是7000到8000万元，就是表面上他就领个1200万的工资，但还有那个保障性的补偿金，但不是的，其他的一些收益啊，他也要分成的。此外呢，合同还规定，梅西在退役后将获得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部分的股份，这部分的股份价值会随着俱乐部估值的飙升而大幅的增长。根据报道，球队估值已经从签约前的5.85亿美元涨到了13.5亿美元。等于说白了，其实梅西啊，他去美国踢足球，不是为了拿这个工资，他算什么呢？人家这算技术入

我甚至带动的是整个美国足球联盟职业联赛的这个关注度啊，包括商业价值。那么这里面我也要分红，那说白了就是技术入股嘛，对吧？和梅西一样 ，C 罗啊也是头部的。过去一年 ，C 罗的总收入为3亿美元，比梅西的2倍还多啊！这意味着什么呢 ？C 罗平均每天就能进账超过64万美元，每分钟赚447美元。这个吸金能力令人啧舌。

啊，去年拿到了2.35亿美元的场内收入，啊，再加上其他的商业代言啊、品牌亮相啊、各种啊，就又赚6500万美元的场外收入，啊，所以说基本上这个靠各种代言、商业活动的收入，梅西跟 C 罗是差不多的，都是7000万美元左右，啊，大概这样的一个行情啊，他们两个差不多的。当然 ，C 罗这两个字呢，其实早就变成了一台商业世界当中的印钞机。品牌代言方面 ，C 罗是耐克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之一，早在2016年就签下了一份终身的合约，10亿美元。啊，此外呢，反正还跟各种的品牌保持长期的合作啊，一大溜的这个英文的品牌，国外品牌我也念不出来，反正就是还有好多。

说白了就是人家拍张照片啊，记录一下生活啊，然后发的时候顺便把你这个品牌提一下。比方说今天我来哪儿训练了啊，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踢得很嗨，各种给力。哎，今天我喝的运动饮料是这个，对吧？打广告就要几百万美元给到他啊。当然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投这个广告了，肯定会有，但可能也没那么多吧，毕竟一个广告几百万美元，对吧？反正不管怎么说， C 罗就是一年3亿啊，这个还是比梅西高很多的，高2倍嘛啊。所以说呢，这个球员的这个收入啊就是非常多啊。这个大家看这个足球比赛的时候呢啊，也希望大家喜欢的球队啊，喜欢的球员都能够在赛场上赛出好的成绩，贡献一场场非常经典难忘的比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9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4: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3: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

发，新鲜一路保鲜到家，有三款精选规格任你选择，45颗实惠精选装只要89元，36颗品质甄选装128元，27颗高端贡品装只要168元。礼盒包装精致大气，自吃清甜过瘾，送礼体面有心意。所以说呢，这三个档次啊，兼顾到了大家不同的需求。自己吃，对吧？你可以买89元的啊，这个级别。你要送朋友、送亲朋好友，可以选择128元或者168元的这两档。

预付费为核心。你买的这个机票呢，价格说实话通常也很低，那它这个价格就是一张机票的价格，其他的一些免费服务是有限的。你像全服务的航空公司啊，他们就是允许20寸以下的这个行李箱免费你带着上飞机，但是那一些差异化的航司啊，通常就是机票价格很便宜那种，它呢就是本来就便宜嘛啊，所以说就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那么为什么你的20寸登机箱带不上飞机呢？啊，有些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尺寸的问题，你说是说20寸啊，但是实际呢超出了航司的标准。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箱包它写着20寸，但是呢它仅仅计算的是箱体的主体，没有包括轮子啊、拉杆啊、侧把手啊，还有这个四周的这个包角凸起的这个部分，它其实算下来是超过了这个标准的。航司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

0: 诱发。那难道是运动还有什么副作用不成？跟你说啊，运动过后肠道通透性升高，血液循环加快，内脏血流重新分布了，食物里原本来不会被大量吸收的蛋白就更容易跑进血液，一旦堆积太多，身体就会释放出组胺等物质，从而引发过敏反应。前几天看到一个微博说，减肥注意运动加上虾等于严重过敏。这个博主说了，今天晚餐突发奇想，想吃虾，吃完以后一个小时内就去跑步，跑步回来以后十分钟就开始浑身发痒，然后就开始浑身发肿，从头到脚肿了三圈，心率到130下，呼吸难受，接着就去了急诊，打了吊瓶才慢慢的消退。查了一下，原来是运动加上虾等于严重过敏。不过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什么办法提前判断你是不是这一类过敏体质，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怎么办？哎，吃了东西以后啊，最好还是过会儿再运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汁，喝着没有负担。夏天经常的吹空调，嗓子干痒，喝它就特别的舒服。桃胶可以一次性多煮一点冷藏，想喝的时候呢拿出来，几分钟就调配完成了。步骤也是说的明明白白，听完就能学会，全家老小都很适合。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庞炳荣啊。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外出吃饭以后为什么总是这么渴呀？也许你不知道，外出一顿饭的盐含量可能比我们一天需要的都多。盐、氯化钠，其中的钠就是让我们口渴的关键。餐厅的菜肴在炒制之前，肉类原料许多是已经提前码了味儿的，用盐、酱油、鸡精腌制过了，这意味着大量的钠已经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庞炳荣啊。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外出吃饭以后为什么总是这么渴呀？也许你不知道，外

0: 了解世界。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有聊空气的胖边人。主打一个天指导。前几天看到丁香医生的一个推送标题，一个吃饭小习惯帮你延寿11年，效果堪比回春药。哇，天知道是啥呀，赶紧点开看一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性价比极高、适合普通人延年益寿的小习惯。

0: 汤千千万万，凭借美味出圈的必有山药茯苓乳鸽汤。清淡汤底中仅有鸽子肉作为荤腥，肉香与茯苓浅浅的药香融合，又被山药衬托出清润的口感，入口滋润香醇，却没有丝毫油腻。除了在老火汤中添加药材，广东人对身边的草木花朵也有独特的审美。取两三朵晒干的木棉花，搭配薏米、陈皮、姜与切块的瘦肉一起下锅炖煮，共同组成木棉花薏米瘦肉汤。少量姜片使瘦肉完全没有一丝腥气，只剩薏米独特的香气和陈皮的清香，为汤水带来阵阵回甘。只需要多跑几趟菜市场，每个生活在广东的人啊，都能创造出自己的祛湿美味。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去爱，纵然一生荒唐潦草，爱过便是此生美好的圆满。这样的电影我真的是五星推荐给大家，也是很适合周末在家看的轻松电影。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最后加入海带冰糖，一颗颗绿豆在沸腾中开花，汤水变成粘稠的沙糊状，绿豆的清爽，陈皮的清香，海带的鲜甜，巧妙融为一体。在夏天的糖水店里，常见的组合有薏米、银耳、茯苓、赤小豆、莲子、淮山等多样食材，充分炖煮之后加入少量的糖调味，温热一碗下肚，脾胃瞬间舒畅。冰凉畅爽的冰镇糖水自然没人不爱，但只有当你在湿热面前决定为脾胃舒适让步，从尝试第一口热糖水开始，才算是合格的祛湿斗士。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蓉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睡不着的时候闭眼躺着到底有没有用？直接说答案，有用。首先我们要知道睡不着闭眼躺着大脑有没有的休息，这要看脑电波。当你清醒着的时候是贝塔波，睡着的时候入睡期是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1: 雨会洒下一缕缕碎波潺潺，晚风里灯影柔漫漫。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5: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6: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0: 潮生活新推官。

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李娟，记一忘三二。新疆作家李娟的散文集216页，轻松随性，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像是和好朋友聊天一样舒服。李娟的文字有一种魔力，她写的都是最普通的小事，却能够让你笑出声，然后心里暖暖的。比如她写和妈妈吵架，我妈说我记性不好，记一忘三二，我反驳说明明是记一忘二三，我妈说你看连这个都记错了。比如他写在新疆开小卖部的日子，游牧民族的孩子来买糖，掏出一把零钱，里面有毛票，有纽扣，有石头，认真地问够不够。再比如说他写梦境，写友情，写工作中的无奈，写生活里的小确幸。

0: 上班，应该真真那个，你有收着无？
1: 有啊，我收着。
0: 好，这么。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

0: 前面一道光，
1: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1: 然后就是咣。
2: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3: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
4: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5: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6: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

0: 凉风有幸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

0: 孤儿。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at 亚运之美。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归期不远万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盲人看一出哑剧。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民生996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由他恨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飒飒秋风爽，声声浪涛急。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分，中国时刻卯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4: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坐，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

0: 上班路上，我们知道你想要听什么。激活早高峰，上班路上，温暖陪伴。
1: 早晨7:02，激活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二的上班上学路上好，我是东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啊！今天早晨这个在美国下来的这个雨呢，对于大家的这个观赛啊，肯定是带来了影响啊。不少的小伙伴可能打算啊，赶在这个早晨七点啊，这个出门之前呢，能够把法国队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看完啊。结果呢，上半场进行结束之后呢，就因为当地的雷暴天气的影响啊，这场比赛是暂停。

0: 2周年之际，硬说中国故事第二季印证千秋和系大运，大运河主题篆刻艺术巡回邀请展暨第10届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周正式启幕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玲发回的报道。
1: 本次展览由西泠印社、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主办，大运河沿线15家知名印社联办，于6月22号到7月21号在中国刀剪剑博物馆1号馆临展厅展出。首展结束，还将沿大运河流域开启巡展。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中心主任房友强介绍，展览以双遗共振、时空印记为核心策划理念，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篆刻艺术进行的深度艺术对话。
2: 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这个金石篆刻，这个两个这个世界级的这个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双向奔赴吧，也是合作。所以我们通过印，通过中国篆刻艺术这个形式来反映

0: 将及时公布。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季主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的两连胜。那么今天上午的8点 ，I 组的第二轮，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以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希望则变得渺茫。那么今天上午的11点 ，G 组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约旦力争队史世界杯的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另外，今天早晨5点开始进行的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啊，由于这个举办地啊当地雷暴天气的影响，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上半场的法国队是1-0领先对手。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

其次呢，就是航马赛道的全新升级了。为了提升跑友的体验，本届赛事呢有了新的调整。42.195公里的赛道将精准地串联起西湖、京杭大运河两大世界文化遗产，深度融合吴越千年底蕴、南宋风雅文脉、钱塘江潮涌文化三脉，途经

十多处城市地标建筑与历史文化典韦。那本届杭马的赛事报名通道就将于今天，也就是6月23号上午的10点向全球开放。报名依托呢浙江体育大脑数字化平台，打通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浙体育小程序以及赞助商自有渠道等多元的报名端口，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今年报名环节呢，也新增了二次抽签机制啊，即在首轮抽签缴费的流程结束之后，会启动二次的补抽，盘活因为没有缴费产生的闲置名额，提升赛事的名额利用率，更大程度的保障跑者的参赛权益。同时呢，还新增了境外选手专属的报名通道。那么抽签结果呢，将于

暑假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让乔批再度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事实上呢，咱们浙江啊有很多的华侨，他们对于乔批有着自己的称呼，青田人叫他华侨姓，温州人更习惯称为法国来姓。浙江现有海外的华侨华人205万人，从清末吴乾奎的跨洋汇票，到上世纪90年代利奥游子的深夜家书，再到如今侨胞带回的技术与事业，百年跨海纽带映造的是一部从谋生到谋事，从寄钱回家到带世界回家的家国史诗。那么循着浙江华侨泛黄的华侨姓，可以读懂这份不同于侨批的硬核与温情。据浙江省侨联最新的数据啊，改革开放之后的出国新侨约占到全省海外华侨华人的76.3%。咱们以温州为例啊，改革开放前海外温州人仅5万多，如今呢已经增长至了83.6万人。温州利奥呢是户籍人口仅3.73万人的街道，却走出了大约3.6万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呢，大约有2.2万人。给阿嬷的情书热映之后啊，来青田县的侨联史料科征集办公室找严小海的人排起了长队。那么最忙的一天啊，他接待了12批的访客。冷门的史料室呢，快成了菜市场了。而严小海本人呢，就是归国的华侨。1990年前后，他从北京航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

36.6%。那文旅相关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住宿餐饮消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7.8%、13.2%。端午出游带动吃住消费同步走高。传统民俗为商圈景区注入了文化内涵，那么潮流业态让传统文化收获年轻受众，二者呢是双向奔赴，相互赋能。那么据介绍，下一步杭州将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与商业消费的深度融合，常态化的打造特色主题消费场景，不断的丰富城市的假日供给，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票房的亚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的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的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

本出现。佛得角这个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人口大约59万的国家，在与乌拉圭的比赛当中，用一记世界波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刻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们也是1966年有统计记录以来第一支用直接任意球打进队史首球的球队。另外有意思的是，佛得角40岁的老门将啊，在首场0-0战平西班牙的比赛。